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

0: 用兵殷勤施救，在现已投入力量基础之上，备足备时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投入。那当地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张庆宇。你好，张庆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在的情况。
1: 主持人你好。

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参战官兵已全部集结到位，整装待发。救生圈、安全绳索、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已全面配齐，装备检查、人员编组和任务分工均提前完成，全体人员时刻准备待战状态，随时听令投入搜救抢险。针对现场地形复杂、

0: 水利部已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
1: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8人

0: 可能比较大的话，我们就会立即就会退出。
1: 陈寒潇介绍，根据会商目前对堰塞体的处置意见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今天将携带水上监测设备徒步抵近堰塞体，对库底、库容量等数据再次进行侦测。
0: 我们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因为目前我思路就目前去

告诉我们，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修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一座基站，新增了两座基站。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三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障工作，同时全面开展藏海区域的公路车辆以及设。

0: 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海区，会时间另行发布。
1: 再来关注此次灾害发生的原因。据了解，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这次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还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

住在哪儿呢？住在宣武区那边，去观察这个摄政王每天上朝的这个路线，然后根据他的路线寻找一个时机，想采取几种办法，一种是开枪，一种是直接扔炸弹，还有呢一种是埋炸弹，最后采取的就是埋炸弹的办法。他们找了一个位置，把这个炸药埋上的时候正好碰到

0: 已经覆盖起来的这个玉河给它开挖出来之后，恢复玉河通水，为了交通的需要，在这个什刹海的这个万宁桥的西侧修了这么一座桥梁，
1: 实际上也是为万宁桥减负，是吧？
0: 对，为万宁桥的交通这个减负。那么修了金定桥，实际上是在这个2001年。

0: 三字数次，实难如意，反复考虑，还请长于书法的专家执笔为是，我也就安心了。但是后来呢，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金定桥的名字仍然是侯仁之先生写的，是从他这封信上截取下来的。
1: 截取下来的，对对对，
0: 金定桥三个字
1: 可以说对侯仁之先生的一个纪念。
0: 这就是金定桥的来历啊，他其实年纪要小得多，2001年才真正修好，是吧？
1: 新建的，原来这个地方也没有桥，
0: 什刹海风景如画。

0: 耿直的耿
1: 下
0: 面放一个
1: 衣
0: 服
1: 的
0: 衣
1: 服的衣，他写了一个词、嗯、叫望海潮。
0: 嗯，
1: 我给大家念一下，望海潮，海子岸，暮归金城方。他从海子岸这个周边，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烤肉季的北边吧，原来他上班的这个北省，也就是他的这个地方，
0: 嗯，
1: 要回到他住的地方。他住地方在阜成门，从万宁桥往南走，鼓楼走这个皇城西大街，一直去回家。

0: 水的立交桥。
1: 对对对，这个概念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吧？
1: 就是、水，从另一条河上要流过去。
0: 对，你不能和这个河融在一起吗？
1: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渡槽都是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渡槽啊、这个跨河跳槽的槽就是这么来的。
0: 哦，叫跨河跳槽、是吧？
1: 这个水要跳过去，相当于水要跳过去、所以在这里边我就理解古代还有。

0: 什么叫跳三跳，你怎么去解释，我觉得跟这跳槽也有关系。
1: 哦，就水要从上头走，
0: 对，
1: 可能跳了三次槽，或者说跨了三次河，
0: 跨了三个位置。
1: 那还有一个词儿啊，就是您这书上也写到了，我们现在经常用到一个成语，说祸起萧墙。
0: 嗯，
1: 啊，这个萧墙，您这书里其实几次提到了元代的鸿门拦马墙啊，这个拦呢是栏杆的栏。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历史故事啊，就是说这赵孟俯，这元代的皇帝忽必烈很喜欢他，那他骑马上班嘛，有一天走到了皇宫东侧的这个御墙之外啊，这路况

0: 了，合理，
1: 这事儿挺大的是吧？这有人就报告忽必烈了，忽必烈说啊，我这么喜欢的爱卿竟然掉到河里了，那咱们把这个墙路面要拓宽，然后就把皇宫的墙向里收缩了丈许，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啊？
2: 应该是真的，
1: 应该是真的，
2: 应该是真的
1: 啊。那河边这个宫墙旁边的路有这么窄吗？
2: 对，因为原

0: 这个东河沿儿、西河沿儿，这个沿着这个走，然后到了这个南边呢，就是天安门一线，西边呢拐了一个弯啊，一般是在西安门，这条线上。那么鸿门拦马墙最开始修的时候是为了拦马，也为了防止人随便进出，但是它没有很严密的这个军事防御的这个作用，它只是在像草原上，为了避免这个马群乱跑，
1: 有点像隔离带。

0: 后来用砖给它修起来了。修起来的留的这个门，原来在这个栏护栏上开的一个门口叫红门，它估计是涂的红色吧，叫红门。后来变成城墙了，就留这个名字，也叫红门蓝马墙。就变成这个城墙的格局。
1: 对，估计原来是比如说你隔离带底下才多宽呢，你变成一个夯的，比如说土夯的又包砖，
0: 又得有基础，还得修起来，
1: 那就不一样了。
0: 城墙的时候，
1: 所以路就窄了，
0: 路就窄了。修城墙以后，隔着那个东边的那个御河呀，离那御河很近。那个赵孟俯自从调下马来之后呢，这个忽必烈说往里收两丈，

0: 这叫全球化。第二把钥匙是为什么经济越发达，也可能矛盾越多。
1: 第三把钥匙呢，是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什么一定是对立的。主持人，如果今天咱们提到资本家，进入你脑海里边的第一个人形象是谁？
0: 那肯定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全球富豪排行榜的前几位的那些人。
1: 对，所以很多人就认为马斯克他是个技术大拿嘛，很多人就说，哎，马斯克他不全

当时在欧洲，很多人都穷到只能1天3顿吃土豆，甚至当时，所以土豆一旦欠收，爱尔兰爆发了大饥荒。今天很多美国的人，他们都是爱尔兰那时候移民过去的嘛，所以啊，在1848年的时候，法国、德国以及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到处都在发生革命，而就在法国革命爆发前3天。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所以我们就发现，共产党宣言它不是啊，这个思想家他关在书房里写出来一本书，它是那个时代。

慢慢的传播开来的时候，它的影响力就开始几何级数增长了。它最关键的在于呢，它改变了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呢，我在这个《万字改变世界》的第五章叫做"工人齐心，其利断金"。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里边讲得很详细？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前呢？你想呢？我们刚才说了，欧洲人其实那个时候的普通工人过得很苦的，面包都吃不起。哎，那他们。

说我们不要军队，咱们改成了全民监督下的警察。然后欧洲呢，它的教会力量很强大，也被巴黎公社啊跟这个国家给分离开来了。巴黎公社建立的时候呢，马克思还在世，他和恩格斯其实是见证了巴黎公社从建立一直到最后。

0: 虽然，当然，他们的制度跟咱们完全不同，我们不认同他是社会主义的。在欧洲也是啊，欧洲就是很多政党，他说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很多学者呢，他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学者。他们承认欧洲这个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都觉得说：“哎呀，资本主义这个词儿好臭。”他们也追求的是社会主义。
1: 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后，
2: 都在外工作，我们党员干部就是他们的子女，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到位，把这些群众转移到我们的安置点。在我们反复的这个做动员工作了之后，他们也是非常的理解和配合。
3: 贴心的动员，周全的安置，让留守老人倍感温暖，踏实安心。
4: 领导关心我呢，每次待房里，我能找到的小

0: 那个放生，那买手啊都要放生，小一号小放一号的，保护我那个窝水了。
1: 下一步，全市各乡镇将持续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守牢隐患点位，守住转移成果，以勤员在岗、全程坚守的攻坚姿态，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来势汹汹的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龙泉市交通运输部门抢抓登陆前的窗口期，全面完成公路应急抢险备战。
2: 这里是龙泉市应急救援中心。那台风沙德尔来临前啊，眼下天气还是比较的平静，但是

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

0: 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在西

样，并不意味着民间就没有真品，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藏家买的都是假货，更不意味着收藏界没有在收藏实战的洗礼中锻造出一批资深高手。古典家具收藏家张宝和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张宝和是一个短发身

才微微发福，一口地道天津话，和蔼又不失诙谐的人，所有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这样。虽然圈子里很多人对不上张宝和这个名字，但一提起华苑老张，爱一车一车收家具的那个，很多人就会恍然大悟，哦，老张啊，知道知道。对于古玩古物的欣赏和鉴别，老张有着自己的看法。

因为在很多圈子里的朋友看来，民间假货赝品多，想买真的就得上拍卖。但老张却不这么认为，民间也有大量的真品精品，只不过被埋在了赝品堆里，能不能挑出来就要看藏家的眼光如何了。沈阳道古文化街

修，正掀起一股混搭风和黑圈椅或者樟木箱子，一个架机条案上摆上几个欧式花瓶或雕塑，都

0: 们成长为作家之前是什么样子？女学生的身份对于现代女作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张丽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到1925便探讨研究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就通过夏安的书评《第一代女作家是如何诞生的》来了解这本书。
1: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根据张丽的博士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

0: 阶层。
1: 女学生是中国第一群以合法的名义离开家庭进入学堂读书的女性，这是几千年来只能在家中生活的良家女性进入了公共领域。由此，中国女性的生活中出现了诸多新变化：走出家庭，进女校读书，与同龄女性交流，出外旅行，参与社会活动，与男性交往。戴锦华等学者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发现了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一批作家，此前他们的作品被埋没，无人知晓。这本书令当年的张丽耳目一新，同时也引发了他更广泛的思考：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发生了什么？他开始研究是什么样的土壤滋生了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张丽回到100多年前的文学现场，结合社会史、教育史、妇女史等背景，重现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女作家走出闺房、走进学堂、走进社会、开始文学创作的过程。这部作品

当年女学生们的课本，发现在1898到1925年间，整个社会对学校对女性的期待正在慢慢发生改变。旧式的女学生会被要求做贤妻良母，读书到中等师范学校便要结婚生子，但到五四以后，学校会告诉学生们要做一个女国民，

0: 先前对女孩们的要求是，你是贤妻良母，你要做家务。张丽发现，女学校设计的科目一开始有家政、女工，后来变成了物理、化学。
1: 在梳理100多年前女性成为作家的人生道路中，张丽发现，所有的女作家都读了足够。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

在脱口秀舞台上被瞩目的李雪琴，在张丽看来也是一种编辑女性的精神。我看过好几次她的视频，觉得她很勇敢，很有力量。李雪琴恰恰什么都不需要，她就需要一个对世界的理解力。由此张丽延伸谈到，中国当代很多女作家没想明白就糊里糊涂地写，看到什么

0: 到了中国这片土地。
1: 挥别毛乌素的葱郁林场，塞考斯基昨天奔赴河南洛阳，在未来这两天时间内，他将重访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亲身感受洛阳二十多年的发展变化。阔别多年后重返洛阳，塞考斯基和洛阳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河南

蔡康斯基与洛阳结缘呢，是在1999年，当时呢，他在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在电视上看到了尹玉珍在茅屋宿杀，后呢，深受感触动，他奔走呀，筹集到了5000美元捐款，寄给了尹玉珍，支持他植树造林。那这笔善款呢，最终变成了50000多棵的树苗，也长成了如今的塞考斯林。

在洛阳日照教室里，在讲台上呢，他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身边的师生。塞卡斯基的昔日同事童瑜就说呀，当年塞卡斯基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呢，还会利用业余的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的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那他

理解也是中国更多，洛阳呢是它的第二。那听说这座被牡丹和伊洛河再变成一个更好的城市，他早就迫不及待的想来看看。那据白帆校长介绍呀，这次邀请塞考斯基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呢在校园里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塞考斯基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一届届的学生接续传送这份跨国情。那同时他们也为塞考斯基准备了洛阳牡丹画作。

已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2.8%，净利润同比增长99%。相关企业积极布局新技术研发，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3.4%，但后劲充足。三是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上半年国内主要晶圆代工企业产能利用率均保持在90%以上，各类工艺产

革命卫队数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无伊朗水雷威胁。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布消息说，当天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摧毁乌方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漆面板。

0: 98%，贵州已成为全国试算能力最强、试算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许多外地参展商告诉我啊，他们非常期待通过数博会的平台与贵州本地的算力企业建立合作。
1: 那今年数博会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
0: 今年的亮点呢，主要体现在产业化、专业化还有国际化三个方面。

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您呢，可以把它想象成为雕版印刷当中的模具，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成果，都能够实现严格的位置配套，从而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实况。

0: 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1: 如龙其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

0: 减少重复处理的成本，对商业卫星企业来说，也可以直接拿这个公共基准做校准，生产出来的影像产品天然就符合国家统一坐标。
1: 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核心目标呢，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在安全

0: 己。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

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生产性服务国际竞争力，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推动人工智能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和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此刻提示，今天江苏省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苏州市地方

0: 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

0: 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1: 经过各方救援，截至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知道

0: 设备，包括探测仪、无人机，把这个通往吉隆坡湾，特别是国门这个方向的最新的情况，
1: 我是小凯，今天是8月27日，农历7月15。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
2: 可能于27日夜间到28日上午，在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7日夜里到29日，龙泉将有一次较明显风雨天气过程。东部、南部有大到暴雨，个别大暴。

0: 减弱的趋势。明天爱尔兰南部、英国西南部、挪威南部、瑞典中南部、意大利北部、瑞士东部、德国南部、捷克、柏林西部等地呢，将有中雨，局地大雨。到了后天的时候呢，欧洲的降水将减弱哈，那大部地区呢以小雨为主，在瑞典北部部分地区呢还有一些中到大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呢就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

0: 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暖。

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泉是阿拉共同的家园，阿个面具下，每个岗位

刘妹，阿啷个从大师做起，就让两学四名安慰群众，做到新社秀新正平等，分二输地偷缩懒，公平公平不浪费，一条路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二口，亚得运动真健康，满面长梦不作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爱米歇，帮我歇歇我李娘，车辆顶风我有序，子女分门需求走。

0: 天气也可能影响纽约地区航空交通。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已有超过100个航班取消，200多个航班延误。肯尼迪
1: 总理批评胡名由来远早于美国独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而特朗普此举很快。

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特朗普签署此项行政令后，于社交媒体上发声批评。卡尼表示，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这个词非常贴切地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杨帆、郭鹏，编辑李天骄、王月、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

0: 两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

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队伍于清晨8时许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已携带轻型救援装备

义的黑恶犯罪组织。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美国和尼日利亚官员称，此次部署的美军规模不大，却取得与其规模相比格外显著的成果，包括打死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领导人。

0: 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1: 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三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

0: 装，然后徒步，然后抵达我们这个灾区一线。
1: 距离是多远？
0: 距离的话，差不多应该是这个5到8公里这个样子，4-5个小时吧，4-5个小时，因为里面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植被比较茂密。我们这个边这个机动行进，抵达这个灾区一线，而且呢，我们还要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要这个预判，以免这个再次这个发生一些这个次生灾害。
1: 我们现在是已经驱车抵达了拉比村附近，那么可以看到再往前走的话，这个路是车已经行进不了，路很窄，我们就只能徒步继续往前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一代治沙人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接续奋斗，战黄沙守绿洲。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
3: 这个它修成一个修出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咱们多余的它越修它越往高长，你不修它就跟咱们说
5: 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6: 啊，摸下自行车你在布嘴上拽紧的拽了，现在你就是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
7: 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得知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目前抢险作业人员车辆

均已撤离至安全区域待命。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表示，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不利因素。第一，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流态和流量的变化，

第三，因为泥石流堆淤包括固体和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比较困难。第四，山洪和泥石流往往是高速冲击侵蚀，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陈红旗说，目前可以看到多部门正一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各个应急救援过程中

震源深度13千米。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

中国海军的海军舰艇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 据韩国方面28号消息，韩国中青南道天安市一家油漆原料生产厂当天发生火灾，已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十。

0: 以及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影响，物流企业经营依然承压，巩固物流运行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加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一到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七月当月社会物

0: 度较上月加快2.8个百分点，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助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物流需求结构优化的核心驱动力。
1: 进口物流方面，总量增速趋稳，货类结构分化明显。一到七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8%，增速较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进口物流实物量同比增速在低增长区间窄幅震荡。从不同货类看，大宗货类中，煤及褐煤、铁矿砂及其金矿进口物流量有所增

0: 物流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1: 产业升级类货类中，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分别增长7.8%和8.4%，机床同比增长超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形成结构性支撑。
0: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线上与下沉市场支撑明显。一到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刘宇航认为，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单位。

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达111.2点，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食品类网上零售额增长16.9%，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零售额增速均超25%，线上线下融合拓展消费物流的空间。另一方面，城乡。

0: 4.3%， 增速保持基本稳定。从七月看，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相关，物流需求保持高速增长，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生物基材料制造增加值增长20.6%，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5.1%。
1: 数据显示，绿色产品生产和绿色消费相关物流进一步加强，表明绿色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与回收利用的循环联动增强，物流需求的低碳化、高效化升级。

0: 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是一个核心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另外一头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具体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

0: 5米，20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1: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

0: 人工智能加时空信息行动，推动构建时空信息智能感知与服务体系，引导全行业转型发展。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生态

袁女士近日遭遇了一起冒充快递客服的电信诈骗案件，账户内的105万元被骗子盯上。当时电诈分子已经遥控袁女士的手机，拔掉电话卡也依旧受控。及时赶到的民警用一套干净利落的处置方式，让骗子无法得逞。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0: 班级需要的，
1: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0: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从孩子们刚入学连扫地都不会，到现在吃完午饭不用老师提醒，劳动委员就会主动安排值日提醒大家安静看书，整个班级的运

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

0: 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499名群众完成安置，转移555名滞留旅客，安置保障工作进展如何？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全力展开，消防救援队伍水陆空三路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专家详解救援难点。

0: 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1: 目前按照前址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三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诉。

0: 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

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

这是一个古迹啊，这个河道里面还有荷花。然后你往西看呢，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个浅海的水面，然后前边衬托着这个柳荫啊，衬托着这个绿树，还有再往后的看到的银锭桥和这个。

0: 稻田，还有周边的寺庙、园林，还有这个酒楼。这个春夏秋冬，像这个春天的西湖、夏天的秦淮河和秋天的洞庭湖，这可以享受不同的这个景致。所以在有一个诗人王蒙，他写过一篇诗啊，目登海子桥，西绕鸿门归。这鸿门指的是这个，故宫的这个紫禁城的门啊。霜风住宫树，夜夜带鸿飞。巨安吹短笛，乘月捣征衣。这个捣征衣就指的是河边的这个劳动人民在这洗衣服的捣衣声啊。江南冰雪里，音信寄来兮。太阳落山的时候，看到海子桥的一个景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桥边上站到的金定桥啊，看到的景致，实际上元代以来到明代到清代，很多诗人都写了很多这个诗文。我们近代呢，也有作家专门把石海周边的诗文汇成一个集子，一本书，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欣赏一下。
1: 你看我在翻这个王老师的这本书里啊，您写到海子桥的时候，引用了一首

0: 这个景致哈，其实过去很多年了，像元代距离现在700多年，他们看到的也是那一池春水，也是万古西山翠不消哈，
1: 对对，
0: 就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
1: 几度
0: 红
1: 夕阳红。这个海子桥有一个诗人叫宋炯，这个宋炯的炯字呢是
0: 上面一个耿直的耿，下面放一个衣服的
1: 衣。他写了一个词，叫《望海潮》。我给大家念一下，《望海潮》：海子岸，暮归金城方。他从海子岸这个周边，也就是现在的这个考肉季的北边吧，原来他上班的这个北省，也就是他的这个地方，要回到他住的地方，他住地方在富。

的渔舟和这个水鸟。夏雪说：“暮云楼阁深幽，正真楚叮咚。”这真楚就是洗衣服的捣衣声啊，叮咚叮咚的响风。弦管夜啾，就有人吹着这个乐器啊。淡淡星河，盈盈灯火。这时候天儿已经发黑了啊。一时清景难酬，看不到清楚的景色了。马上试明搜，填入齐清谱，暮写风流。他要写一首词啊。明日重来柳下，写酒。

渠来，这水渠就是水槽。如果闸河上，我们用运河就运河的闸槽，实际上就是流水的这么一个沟渠。这种沟渠状呢，现在如果碰到这么一个独特情况，在北京呢，元代曾经有金水河，金水河从玉泉山引出来以后，走西直门南水关，一直走到现在的北海后门，然后它又流到了太液池这个东岸。东岸流到哪儿呢？流到了现在的智山桥，也就上这个琼花岛的智山桥，它从桥上流。

0: 西河沿这个沿着这个走，然后到了这个南边呢就是天安门一线，
1: 嗯，
0: 西边呢拐了一个弯啊，一般是在西安门这条线上。那么鸿门拦马墙最开始修的时候是为了拦马，也为了防止人随便进出，但是它没有很严密的这个军事防御的这个一下也保证这个圈是我皇帝啊，这个皇城圈起来，你们别随便进。
1: 嗯，
0: 实际上在金代元代在草原民族他们最开始形成的这个城池的时候都很简陋，也没有那么很严禁的这个高墙。

0: 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
2: 都是些普通人，工人啊，手工艺军队，他们改成了全民监督下的警察。然后欧洲呢，它的教会力量很强大，也被巴黎
3: 照明啊等一些核心的设备呢，完成最后一轮的启动测试和油料的检查。那应急物资的仓库呢，也同步清点核对完毕了，确保万无一失。接下来我们请龙泉市交通运输发展中心的主任周玉淼来介绍一下。
4: 目前啊，我们在这个浙江省公路应急龙泉储备点这个基地内呢，50余台套的这个应急抢险设

应防护的一些物资啊，像我们的这个编织袋啊、标志标牌啊这些呢，全面的做了一个盘点啊以及补充啊，是完全能够满足啊这个应急抢险的一个需求的。啊，那么在应急抢险人员方面呢，啊，目前我们基地60余名这个专业的抢险队伍呢，已经在岗备勤啊，同时呢，啊，我们也联动了一些部分的这个社会的抢险力量啊，以及乡镇基层的这个抢险力量啊，整个队伍呢有两百到300人左右啊，那基本也是可以满足这个抢险的需求。

0: 入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

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

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

吃腻完，齐姨妈正在三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

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龙鱼玩家，在龙鱼大赛中曾被授予了优秀裁判的称号。要聊起收藏经验来，张宝和表示，搞收藏一是要心态平和，量力而行，不能急功近利，如果贪多，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但钱没赚到，还会连本儿都赔进。

朋友看来，民间假货赝品多，想买真的就得上拍卖。但老张却不这么认为，民间也有大量的真品、精品，只不过被埋在了赝品堆里。能，一方面是捡漏，另一方面，老张也在实践中不断地验证自己的判断。话说2002年，那年国内的室内装修正掀起一股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
2: 老张没有看见朋友和老板嘴中说的柜子，像柜、床、榻这种大件的家具，一般都另有仓库存放。乐得朋友和老板俩人聊得起劲儿，老张自己在店里转悠起来。

墙壁上有一道紫红色的条纹，若隐若现。案子没挨着墙啊，不可能是磨蹭产生的。那这条线是哪儿来的呢？这个问题缠绕了老张好一段时间，直到有一次朋友相约老张去中国紫檀博物馆参观，当讲解员介绍到一扇紫檀玉雕五福捧寿大净瓶中的玉符，由于紫檀色素的影响逐渐吸收并且慢慢变红的时候，老张突然想起来了办公室中的嫁接案。

0: 朋友恭喜老张喜获至宝，而老张自己却觉得得宝尚在其次，他最享受的还是追求未知答案的过程。
1: 我是主持人叶鹏。紫檀啊，具有硬香色泽与纹理好的特点，它作为家具当中的顶级材料制作出来的紫檀家具，在木质纹路啊、雕刻花纹啊、图案和颜色方面极具天然独特，这对重于文物和收藏、讲究家具装修艺术的中国人来说更是情有独钟。

0: 和卢隐等作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作家，是什么样的土壤培养了这一代作家？为什么是他们？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成长为作家之前是什么样子？女学生的身份对于现代女作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张丽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到1925便探讨研究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就通过夏安的书评，第一代女作家是如何诞生的，来了解这本书。
1: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根据张丽的博士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写成。张丽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也是女性文学研究新一代的领军人物。近年来，她主编出版了2019年中国

理解。慢慢的，他的研究方向凝聚到了中国第一代女学生。他注意到，这些女作家都是当时的女大学生，也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代女大学生。他非常好奇，这些女孩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如果说考上大学才可以成为女作家，那么她们考上大学之前经历了什么？

0: 破开岩石的坚韧种子。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

0: 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不管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陈恒哲，还是曾任山东大学的副校长冯远军，以及萧红、张爱玲，其实都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边地女性。在脱口秀舞台上被瞩目的李雪琴，在张力看来也是一种边地女性的

0: 就糊里糊涂的写，看到什么写什么。如果你的理解力还不如普通读者，为什么要看你写的？当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时，张力有一种特别的投入感，觉得自己今天的生活是受益于第一代、一代女作家的写作，他们的努力有种生命的体验在里面。我要尽可能的还原和恢复他们当时付出的心血和遇到的困难。
1: 张力还强调，他所讲的女性写作、女性精

因晚年独居，生活简素，却屡次捐出自己的退休金和毕生积蓄达数千万元，设立了各类奖学金和学术活动基金，用于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叶嘉莹的学问和人品都令人敬仰，他关于诗歌学习的方法也值得研究。比如叶嘉莹特别强调孩子对诗词的吟诵，写诗的时候字从音出，字从韵出，文字是跟着声音出来的，所以要吟诵得很熟。叶嘉莹先生选编过一本

你将来理解力提高以后，这些早年记忆的内容就会被调动出来，如同智慧库，为孩子一生提供不尽的资源。叶先生凭他的艺术直觉认为，声音是诗歌生命的一部分，而脑科学研究也证明了一个人能在后来的生活体验中调动早年记忆的内容。学普及读物，是我把你蠢哭了吗？有一章谈记忆。记忆可以简单分成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短期记忆最多维持1分钟左右，但是长期记忆有可能伴随终生。短期记忆虽然维持时间不长，

冲鉴》里的文章《淝水之战》，里面写到前秦与东晋交战，东晋胜利了，获得了一辆苻坚的云母车。下课后，叶先生搭乘公共汽车回家，在等车时想到刚刚讲的云母车，忽然间李商隐的《嫦娥诗》从脑子里跑了出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

另外，记者从浙江省防指了解到，浙江台风加德尔强度逐渐减弱，全程进行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浙江省防指在下午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下午3点起，温州市机制解除全市高速公路交通管制措施，温州机场今天航班将集中在夜间陆续启动，晚上19点后将迎来首个进港航班。

0: 毛主倒了那个通车嘛，要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石门村，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各个村里面都是在坚守的。
1: 巡查到一处老屋前，石门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冰波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都关严了。
2: 对，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啊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点也比较了解。
1: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

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

结构封顶，那同时呢，要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那这相当于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包含预售和限售在内的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做出了清晰的规定。那我国要在现阶段推进这项工作是有清晰的考量的。在过去30年，我国房地产快速发展，预售制度在其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变了，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

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了明后两天就将大幅缩减，所剩无几了。虽然说台风雨过后气温呢还将有反复，但是接下来啊还会有新的热带系统影响南方地区。那么九月初的时候，除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南部之外，南方其他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普遍30度上下。举例来

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

0: 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安置群众目前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你好。
1: 小一斌你好。
0: 梦妍来说一下群众安置在哪儿，吃住如何来保障。
1: 好的，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基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呢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基隆镇的三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呢被安置在了基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面。安置的群众呢主要是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还有当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

0: 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

0: 流量就能出去了。
1: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0: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

0: 但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继昨天派出八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之后，中国安能今天派出侦测人员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今天中午抵达的点位距离堰塞湖的直线距离约200米。
2: 据了解，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

0: 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释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堤处置。
1: 因为昨天下了雨，然后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这个自然泄流的这个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
2: 他们是早上8点多从这个吉隆镇出发的，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

0: 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更难更复杂。
1: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是那个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很差的。还有部分是

0: 像那种十分稳定的。那么这个里面还是有风险的。由于现在湖面的水位、来水和这个堰塞体整体的情况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探明。我们还是在根据这个侦测的进展情况以后呢，再对它进行深化的评估。
1: 据了解，安能今天派出的11人队伍将对山体及水位等相关情况展开监测，严防溃决风险。张丽荣，
0: 山体的情况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山体后续还有滑坡的话呢，这个

0: 三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1: 你好。
0: 绵绵，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其实是从早上8点多，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比预计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快一些。那么神舟23号乘组航天人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呢，三人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他们一起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

0: 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2: 好。
1: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0: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

0: 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人。
1: 就像我今天我说你们是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0: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1: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

0: 用啤酒，考资教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坚强
1: 意义。金一南认为，
2: 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IT 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 十六和米二九，第二次呢他们拿出阵风。

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假想敌，我们通过双方的切磋，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洲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中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

0: 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1: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 E 型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0: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

0: 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2点多，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块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期国际足联高层博弈备受关注，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

0: 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

0: 善泳者溺于水。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积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
1: 没有其他的鸟儿叫的声音好听。
2: 你们这个收获还真是不少啊。今天呢天气非常给力啊，阳光照在水面上闪闪发光。我很好奇啊，在今天呢一整天的活动。

0: 给力啊，阳光照在水面上闪闪发光。我很好奇啊，在今天呢一整天的活动中啊，你们对哪一个瞬间最难忘啊，最有印象呢？
1: 我最难忘的就是绿豆野绿豆。当时安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这个野绿豆吧，之前有人尝试过它，然后说不太建议我们现在食用，因为可能不太好吃吧。当时我也闻了闻，一股腥味儿，确实估计不太好吃，所以并没有做出什么，
0: 没有尝尝。
1: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动物，就我刚才说的大刀狼，看到它那个两个那个像刀一样的前爪，
0: 大刀子
1: 、非常的吓人
0: 啊，很厉害是吧？
1: 很厉害。
2: 我最难忘的一个节目就是第三个活动，就是听各种鸟类。

0: 我听到了很多不同鸟类的声音，它们的叫声都很奇特，甚至有一些都就是没有声带，然后发不出那种
1: 像唱歌一样的声音，对吧？
0: 对，发不出那种声音。然后在这里我也学习到了很多，
1: 很多知识。
0: 对，
1: 我想问一个最简单但是呢也最重要的问题，好不好？
0: 好。
1: 如果让你们用一个词来这个概括一下今天在七里海的这个活动，你们想用一个什么词啊？
2: 稀奇。
1: 新奇啊。稀奇还是新奇？
2: 稀奇
1: 啊。稀奇啊。你呢？
0: 我是兴奋。
1: 兴奋。这是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1: 砰砰砰，小朋友们，你听，这是篮球在召唤。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于佳，跟着篮球跳一跳，球场跑一跑，伸胳膊弯弯腰，弹跳力蹭蹭长，身体壮的像会飞的小超人。
2: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0: 走啊？
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3: 格林童话，霍勒太太。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镇，小镇上生活着一位妇人，妇人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呢

果树，苹果就像雨点一样都落了下来，直到树上一个苹果也没有了，它才停了下来。小姑娘就这样把苹果一个个捡起来堆放在了一边，然后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最后小姑娘来到了一幢小房子前。小房子里有一个老太太正站在窗前看着

0: 这个呀，是你应得的回报。霍勒太太说完了，还把小姑娘掉到井里的纺锤还给了她，然后大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小姑娘发现自己又返回了地上，她家就在附近。她走进了小院里，站在井口的公鸡喊道：“
1: 哦哦哦，我们金光闪闪的小姐回来了。”

也不抖被子，让羽绒变得很蓬松。没过多久，霍勒太太就讨厌他了，不让他再料理事务。懒丫头当然非常乐意离开了，因为她觉得马上就要下金子雨了。霍勒太太将懒姑娘送到了大门外，懒姑娘开开心心地站在水井旁边，她以为马上就要下黄金雨了。可是她的头上却掉下来一锅沥青，并不是金子，

0: 等的不利影响。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8月28日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台风登陆前，8月27日

案促治理，以服务暖民心。依托社工志愿双赋能机制，龙泉精准对接困境未成年家庭、失独家庭、矫正家庭等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生活帮扶、关系修复、就业助力、社会融入等贴心服务。下一步，龙泉将持续优化特色服务模式，拓宽服务场景，扩大惠民覆盖面，全力打造温暖高效的新时代家庭建设龙泉样板。今天的树牢正确政企观跑出发展加速度，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再上新台阶专栏，我们来对话龙泉市水利局党总书记局长向敏和安仁镇

打造特色木碗产业上下游平台，跟进昌文精密制造产业园招引企业的投产，力争年底上规十家，全年规上工业产值超15亿元，推动恒翔玩具木玩加制造全产业链建设，带动辖区木玩产业转型升级。二是聚力产城融合，在宜居宜业上提

0: 的话，它丁掉冬瓜就会烂掉的。最大就是这一个最大了，其他的120来斤，100来斤左右。
1: 目前这批冬瓜已全面成熟，朱建伟计划将收获的大冬瓜分享给亲朋邻里，同时优选两种留存，期待来年继续丰产丰收。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通过视频龙泉来学习山洪泥石流避险知识。
3: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

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

0: 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

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

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

0: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部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
1: 八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创新平台及多个专业化研究院，研究院科技服务网络覆盖长三角区域50多个县市区，年服务企业超1000家。在习近平的推动下，2004年，中国科学院和浙江省正式签约共建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此后几年内，双方共建的院所遍布全省各地市。

2005年6月6日，省政府依托浙江大学与美国加州纳米技术研究院联合共建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该院后来成为全国纳米领域唯一一家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至2007年底，全省引进参与共建科技创新载体530家，引进科技人员13437人，科技成果1178项，申请专利1037项。

0: 道路变化和受损情况，为各级抢险救灾持续提供科学数据参考。昨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在吉隆灾区勘察时，发现有50,000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立刻把实时画面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和无人机等装备向吉隆口岸推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救援力量按编组分工有序作业，对受灾片区进行拉生命通道。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1: 我们主要搜救撕裂人员，打通后续的救援通道。另外，我们还有部分兵力在吉隆镇上担负救援物资搬运等相关工作。下一步，我们一是继续做好搜救撕裂人员，第二是还要大量的机械要进场，我们要做好最后救援通道的道路疏通工作。
0: 昨天下午，针对灾情对群众造成的伤情和灾后防疫需要，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多名医疗人员携带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等医疗器材和

0: 情况，宣讲防疫知识。西部战区邓威介绍说，目前现场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
1: 这次泥石流灾害救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上游堰塞湖通道专业面窄，天气情况复杂，战区指导组进入现地勘察调研部队情况，召开任务推

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对总则、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权、国防动员规划、实施预案与潜力统计调查

经过大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

于冲破盐碱地与海风的束缚，抽芽分枝，蓬勃生长起来。有一天黄昏时分，几个战友在营院里乘凉时，不知是谁喃喃地说了一句：无花果树都能在这里扎下根，咱们怎么就不能在岛上扎下根呢？其他的战友并没有接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听了很久的风声，才三三两两地回到宿舍。说来也怪，我的几年时间里，那一截小小的无花果树枝慢慢长成了如今能遮蔽半座院落的大树，每到盛夏，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成为小岛上独有的清甜慰藉。里听着海浪的声音进入梦乡，也读懂了海岛官兵藏在日常里的坚守。两年的时间里，每当有新兵登岛，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绿意葱葱的无花果树下，摘下清甜的果实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经历，以及一代代驻岛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年轻的战友听。调离海岛的那天，

葱郁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初满心的抵触和牢骚早已经荡然无存，心底里只剩下浓浓的不舍与留恋。现如今，虽然我离开海岛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但那段伴着无花果香与海浪声的岁月

片，照片里的无花果树看上去是那样的繁茂，新上岛的战友围坐在树下，认真地聆听着过往的故事。海岛官兵那无声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就这样在无花果乡里年年延续，代代相传。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案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

0: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1: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
2: 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 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3: 前面发生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

0: 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1: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0: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

0: 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

0: 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2: 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

0: 座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啊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1: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0: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

0: 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1: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八名队员，携带两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0: 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区域搜索等。
1: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
2: 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3: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分为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2章，将执法监督

0: 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置，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1: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0: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

0: 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利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1: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2: 修订后的

0: 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1: 胡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2: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

0: 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1: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

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

0: 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附则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0: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

它这个需要维修的原因呢，现在分析认为呢，不排除也是可能遭受到了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装一些防护这个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这些防护措施。因为在近地轨道呢，其实存在无数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的。那么这些数不胜数的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是无处不在。它们虽然说尺